0: 度量。首先你看京杭大运河从这个左上角进入无锡，然后到市中心之后啊，这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腰线啊，就是五八年到七八年开挖的这条新运河啊，然后再一路向东南的方向。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呢是绵延至今的一个纽带。未来的话，我其实想在亲子领域去做一些尝试，把这个我们收集到的无锡本土的一些故事场景，能够以小朋友更喜欢的方式去传达给他们。当马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讲述者，他呢说为什么会来参与大马路这个事情，是起因是因为他的爷爷在临走之前给了他一盘磁带，那么在这个磁带里面录下了爷爷年轻时候的这个想说的话，用乡音录制的一段声音，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价值，我来当一下马路其实是为了留下这段音频，未来的时候能给到我的下一代去听一听啊，那个妈妈当年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其实我们认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是由千千万万的无锡人其实构成了整个无锡的一个历史啊，我们其实就是在收集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啊，一方面把故事留下来，一方面也把方言留下来啊，能够告诉我们的这个下一代。
1: The Grand Canal as it passes through 无锡 makes its presence felt almost everywhereYet even with the canal so close, people here still sought to give water an even bigger role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such as the serene Jichang Garden, water is front and center. The ponds and winding channels are carefully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is is the epitome of a classical Chinese landscape.

在古代，这个池子不像我们现代，通过这个机械把水这个打上去，古代都是人工自然，所以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好，通过这二泉的水，啊，不断的在流下来，自然的流淌。它根据这个水位，不断的往下面流，接了一个池一个池下来，都是流通的。我呢，化许涵，造园子有20多年，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加入这个造园子。造园子呢，这个无论现在还是古代，虽然人工做的，但是很自然，它有古意。一定要有古意，或者优雅。那有人说你做园子好的，有个特点是能够折罪古人。这个里边呢，我就说做的最好一点，也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就是这些太湖石啊，做的比较精致，是吧？主要精致，啊，上来也不会，啊，我也从这个什么都不会才开始从园子里打理，啊，逐步逐步，大概就靠近5、6年，啊，逐步就是进了状态。那么人家问我说，那种粗糙的，不然水泥的沟缝，也把它石头跟石头之间浑然一体。太湖石是四大要素之一，那赏石是石头的代表。一个园子里面如果有了好的赏石，那这个园子它提升了这一个它的档次。

0: 的茶壶里面的光润度就靠我们一点一点的一个工具把它修整起来，因为如果一开始就做得很薄的话它很容易会塌陷，
1: 对，
0: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话才会修整最细部的地方。
1: 嗯，带着你的紫砂泥，哎，好，
2: 谢谢，
0: 好，
1: 跟阿姨拜拜，
0: 谢谢啊，
3: 谢谢。
0: 做壶其实跟做人一样的，做壶如做人嘛，就是要把人做好了，其实我们的壶也就质朴自然了。
4: In recent years, the Yi Shi.
5: 欢迎老师。
4: Now, this ancient craft is being brought into the digital age by artisans live streaming their skills.
5: 那今天的话，如果说紫砂壶会呼吸的话，那这款泥料就是深呼吸，
3: 深呼吸的料子啊。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预个水，看一下它遇水过后的一个发色效果。

我叫季芳，土生土长的宜兴丁蜀镇人。因为妈妈是矿工师傅，所以可能我对紫砂就是有另外一种情怀。紫砂泥是有脾气的，我在做镂空壶的时候特别特别能感受得到，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在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看我现在这状态有点硬了啊，你别跟我刚了，再刚我就裂给你看。那个时候我得顺着他，他给你一个时间段，他只给你一个小时，这个小时你可以在他身上为所欲为吧。这一个小时很宝贵，一个小时需要我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一气呵成。在烧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盒，因为在窑里面没有办法人为控制。前树古龙窑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在烧的窑，这顶窑大概有700岁，它是靠柴枝和松枝在里面烧制的，它的烧制难度也比较高，成品率相当低，才40%。那现在呢是用天然气窑烧。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窑场上，窑尾处呢就是咱们紫砂壶烧制以后成品出来的状态。像我的作品就刚刚从窑里面出来了，我的镂空器连年有余，从生胚到熟胚颜色发生了变化，大小发生了变化，达到了18%的一个收缩比。

我在做镂空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失败，一把壶大概做了20天，然后烧制出来以后裂开了，我很难过，我非常难过，我嚎啕大哭了一场。我回头想，放弃，不行，不能放弃。我把壶做成了一个庐山的状态，以金文线做面做镂空，壶的表面做了钱塘江大潮的潮水状态。当时在设计的时候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上下对接的时候我怎么去吻合。我想到了鲁班的榫卯工艺，这个工艺在紫砂里呀好像没有见过，但是我想试一试，所以我用了子母扣的表现。苏东坡他说过一句话，五星安处是我乡，我加了一个蜡烛，跟苏东坡说我想给你一个家。前一阵子我听了一个音乐叫《向云端》，后来我就想着我要把音乐做成紫砂壶，然后我以五线谱做整个壶的一个线条，用音乐的符号来作为壶角，在上面有一团祥云，突然就想起了像。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紫砂壶。匠心是用你自己的精气神去做器物的精气神，用你自己的灵魂去注入到作品里面，然后这个作品才会去表达你的状态。

我叫鲍林，是宜兴春山在望酒店的主理人。春山在望这个品牌的读音和字形都给人向上，春就代表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山呢就点明我们这个所在的一个自然环境，在望期待的望，这种期待的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那我们宜兴也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一直是比较富裕，而且呢文化底蕴比较好的一个小城，有7000年的制陶史，给人也是很美好的一种宝藏型的小城，哎，宜居。

0: 器物这个东西是日用品，又是一种呈现美的这种打动人心的一个器具。器物的灵魂就是在用上面，啊，在酒店里也布置了一些，这些器皿啊，让人能够，触摸到、感觉得到。不时不时就体现了这个季节咱们身体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食材来滋养自己，根据节气来安排一些菜码。随着每年的这种季节的变换啊，就是到了夏天以后，莲子啊、莲藕啊、菱啊，这些因为江南的鱼米之乡嘛，哎，这些水产也比较丰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我们宜兴的这个菜呢，土话叫麦鱼头笋，《本草纲目》上面也有记载，就是叫牛尾菜。这道菜是生长在我那住下来的客人，他看到这个薄薄的一层水系，他就觉得人也会变得会有一些润润的感觉。
1: For centuries, the Grand Canal has nourished the land, supported trade, and connected people. To listen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ater, take in the beauty of the gardens, admire the Zisha clay craftsmanship, and savor the local delicacies, is to witness how its heritage,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s keeping this city alive and vibrant.Carried on its waters, Wuxi is continuing its unrelenting progress.